0: 十多年过去了，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。
1: 生活的人，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，从一颗花生色的日子种出了甜。

0: 综艺节目里的表现，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，而且呢就翻出
1: 高费这一类情况。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副职，通常呢选择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。好了，最后该说预算了啊。个人认为，既然出去玩了，那就放开的玩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对吧？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，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。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，不太建议这样。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，不要超预算太多，就不用放在心上。最后呢，行程是你

0: 了啊，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。
1: 龙校长，
2: 龙校长，
1: 慢走，
3: 走
2: 啊，慢走。
4: 玉坤呐，
1: 娘。
5: 那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演唱这首歌。

0: 缓解疲劳。
1: 怎么可以吃兔兔？兔兔那么可爱，
0: 千万别憋着，笑就对了。
2: 大家不要紧张，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，这个班子呢，
0: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。
2: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，但是要掉头发呢？
0: 你笑起来真好看。
3: 我那个拐角上那个药房的老板，那个傻瓜，那不到一百岁呢，啊，不到一百岁啊，这事儿好办啊。
0: 心情很抑郁，吃不下饭，我是怎么了？医生在下面回复说，你。

0: 会分析、会决策、还会执行的新系统。对于既有建筑呢，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，不拆主机，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，实现接入。对于新建建筑，则可以在建设阶段，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，
1: 是工业局来指导我们，就是说防病虫害啊，怎么增产增收啊。
2: 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，大家知道吗？不只是人怕热怕，
3: 从病院里跑了出来，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，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。不一会儿，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，滚呐、啊、滚呐、啊，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还不下来呀？”上面那个人回答说：“不行啊，我还没有熟。”

0: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，
1: 做过婚前检查吗？
2: 查过了，他房子车子都全了。
1: 我是说去医院。
0: 女青年脸红了，
1: 小声回答：
2: 查了，是个男孩。

0: 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，一名同学说，哎呦我天哪，手机忘带，
1: 书忘带了，
0: 哎，算了算了，不上了。
2: 或社会保障卡。

0: 朝着这个方向前进。
1: 八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
2: 白天画到傍晚，又从

0: 很遗憾没能上线。
1: 你的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，哎，而且开了不少分店，而且呢各分店，哎呀，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。

0: 钱赚了，而且也坚持得好。
1: 笨狼出什么事情了？聪明兔赶来把笨狼送到青蛙大夫那儿，青蛙阁下又在他的背上拍了三下，马上就把他的嗝，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。老夫人叹息道，
2: 哎，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。
1: 他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，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，阳光温暖它，细雨轻轻地落下，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。有一天，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。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，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。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，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。很快他们就明白了，一天早上啊，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，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。
2: 哦，我的上帝呀，
1: 老妇人
2: 真的是太棒了。
1: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，
3: 鱼是什么？
1: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，是鲸鱼。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，
3: 鲸鱼啊，虽然生活在海里，但它不是鱼，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。小鲸啊，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，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，

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、李潘琪，主编邓希光，监制吕希成、谭书慧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。

0: 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。
1: 各位听众，早上好，今天是9月12号，星期六，农历8月初二。北京晴，28度到16度。以下是内容提要。
2: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，鼓励
1: 健全内部治理机制，强化和监管作用，促进我国公益。
3: 这辈子啊，选择道路选择对了，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。
4: 以推动金砖合作
5: 专机建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，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，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。
6: 车到哪里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，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。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，深入社区乡村开展。

0: 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，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画像，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，这样呢给他。
1: 今天二零。